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ᱤᱛᱟᱹ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ᱛᱮᱫᱚ ᱥᱤᱛᱟᱹ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0: ᱥᱤᱫᱨᱟᱹ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ᱥᱤᱫᱨᱟᱹ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ᱟᱹᱧ ᱡᱤᱛ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ᱵᱨᱤᱴᱮᱱ ᱢᱩᱫᱽᱨᱮ ᱥᱩᱦᱤ ᱛᱚᱯᱚᱞ ᱟᱠᱟᱱ ᱥᱚᱦ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ᱱᱤᱛᱤᱠ ᱟᱨ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ᱨᱟᱡᱤᱱᱟᱢᱟ ᱥᱮᱴᱟ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ᱡᱚᱣᱟᱣ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ᱰᱟᱵᱚᱞ ᱠᱚᱱᱴᱨᱤᱵᱤᱭᱩᱥᱚᱱ ᱠᱚᱱᱵᱷᱮᱱᱥᱚᱱ ᱰᱤᱥᱤᱥᱤ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ᱚᱱᱚᱨᱚᱢ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ᱵᱟᱵᱚᱫᱛᱮᱱᱟᱜ ᱨᱟᱡᱤᱱᱟᱢᱟ 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ᱜᱮ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ᱡᱚᱣᱟᱣ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ᱵᱨᱤᱴᱮᱱ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ᱵᱟᱲᱦᱟᱜᱼ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ᱥᱚᱪᱤᱵᱽ ᱨᱟᱡᱮᱥ ᱟᱜᱚᱨᱣᱟᱞ ᱦᱚᱞ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ᱨᱮ ᱵ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ᱨᱟᱡᱤᱱᱟᱢ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ᱧᱩᱢᱦᱟᱞᱟᱝ ᱟᱠᱟᱫᱼ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ᱨᱮ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ᱜᱮᱨᱮᱱᱴᱤ ᱯᱷᱚᱨ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ᱮᱱᱰ ᱟᱡᱤᱵᱤᱠᱟ ᱢᱤᱥᱚᱱ ᱥᱮ ᱵᱷᱤᱵᱤᱡᱤ ᱨᱟᱢᱡᱤ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125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8,580 ᱴᱟᱠᱟᱭ ᱵᱟᱠᱷᱨᱟ ᱟᱠᱟᱫ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ᱲᱩ ᱢᱮᱥ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ᱫᱚ 12,000 crore ᱯᱟᱨᱚᱢ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ᱪᱟᱥ ᱟᱨ ᱟᱹᱛᱩ ᱛᱟᱨᱮᱱ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ᱚᱯᱛᱚᱨ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ᱵᱨᱟᱡᱽ ᱥᱤᱝ ᱪᱳᱣᱦᱟᱱ ᱦᱚᱞᱟ ᱱᱚᱵᱟᱱᱱᱚᱨᱮ ᱱᱚᱣ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ᱫᱚ ᱱᱟᱣᱟ ᱠᱟᱛᱮ ᱫᱟᱲᱮ ᱥᱟᱧᱪ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ᱹᱭᱩᱨᱵᱮᱫ ᱟᱨ ᱡᱳᱜᱟ ᱫᱚ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ᱛᱷᱚᱠᱨ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ᱹᱭᱩᱨᱵ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ᱨᱤᱛᱤ ᱨᱮᱣᱟᱡᱽ ᱠᱚ ᱥᱟᱬᱮ ᱥᱚᱨᱟ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ᱠ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ᱨᱮ ᱥᱩᱥᱨᱩᱛᱚᱢ 2026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ᱞᱮᱠᱪᱟᱨ ᱚᱠᱛᱮ ᱱᱚᱣ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ᱠᱟᱞᱤᱜᱷᱟᱴ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ᱵᱤᱰᱞᱟ ᱯᱞᱟᱱᱮᱴᱳᱨᱤᱭᱟᱢ ᱥᱳᱨᱨᱮ 21 ᱡᱩᱞᱟᱭ ᱥᱚᱦᱤᱫ ᱫᱤᱵᱚᱥ ᱢᱟᱱᱟᱣᱨᱮ ᱦᱮᱸᱥᱟᱭ ᱮᱢ ᱟᱠᱟᱱᱟ ᱛᱤᱠᱤᱱ 12 ᱴᱟᱝ ᱠᱷᱚᱱ ᱛᱟᱨᱟᱥᱤᱧ 3 ᱴ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ᱡᱷᱚᱛᱚᱢᱨᱮ 2,500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ᱟᱯᱚᱴᱤᱭᱟᱹ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ᱮᱞᱢᱮᱞᱮ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ᱩᱜᱚᱛᱚ ᱵᱷᱚᱴᱟᱪᱟᱨᱡ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ᱫᱩ ᱫᱟᱨ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ᱟ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ᱩᱞᱤᱥᱮ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ᱨᱟᱝᱜᱟᱣᱟᱱ ᱜᱩᱴ ᱫᱚ ᱢᱚᱭᱫᱟᱱ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ᱜᱟᱱᱫᱷᱤᱭ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ᱟ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ᱫᱚ ᱥᱚᱦᱤᱫ ᱢᱤᱱᱟᱨ ᱥᱳᱨ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21 ᱡᱩᱞᱟᱭ ᱢᱟᱱᱟᱣ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ᱤ ᱨᱮ ᱜᱟᱯᱟ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ᱡᱚᱜᱚᱱᱱᱟᱛᱷᱟᱜ ᱨᱟᱛ ᱡᱟᱛᱨ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ᱡᱽ ᱥᱟᱯᱲᱟᱣ ᱫᱚ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ᱟᱛ ᱯᱟᱨᱟᱵᱽ ᱥᱩᱜᱩᱲ ᱟᱨ ᱱᱤᱨᱟᱹ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ᱩᱥᱟᱹᱨ ᱫᱤᱥᱟᱹ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ᱟᱱ ᱯᱩᱞᱤᱥ ᱯᱷᱟᱹᱫᱽ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ᱤᱱᱴᱮᱞᱤᱡᱮᱱᱥ ᱮᱟ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ᱡᱚᱨᱫᱟᱨᱤ ᱵᱮᱵᱚᱥᱛᱟ ᱰᱨᱳᱱ ᱟᱨ ᱥᱤᱥᱤᱴᱤᱵᱷᱤ ᱱᱮᱴᱣᱟᱨᱠ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ᱚᱦᱟᱣᱟ ᱫᱚᱯᱛᱚᱨ ᱫᱚ ᱵᱚᱝᱜᱳᱯᱚᱥᱟᱜᱚᱨ ᱨᱮ ᱩᱱ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ᱫᱟᱜ ᱨᱤᱢᱤᱞ ᱠᱟᱨᱚᱱᱛᱮ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ᱴᱷᱟᱶ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ᱜᱟᱯᱟ ᱨᱟᱛᱡᱟᱛᱨᱟ ᱨᱮ ᱡᱟᱸᱜ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ᱦᱩᱜᱽ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ᱦᱮᱥ ᱜᱩᱯᱛᱤᱯᱟᱲᱟ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ᱤᱱ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ᱦᱤᱥᱟᱫᱚᱞ ᱦᱟᱣ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ᱫᱩᱞ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ᱱᱩᱯᱩᱨ ᱱᱚᱫ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ᱭᱟᱯᱩᱨ ᱨᱮ ᱤᱥᱠᱚᱱ ᱨᱟᱛᱡᱟᱛᱨᱟ ᱟᱨ ᱢᱮᱞᱟ ᱧᱮᱞ ᱫᱤᱥᱟᱹ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ᱜᱮ ᱧᱮᱧᱮ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ᱤᱲ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ᱞᱵᱟᱨᱴ ᱨᱳᱰ ᱨᱮ ᱤᱥᱠᱚᱱ ᱨᱟᱛ ᱧᱮᱞ ᱫᱤᱥᱟᱹ 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ᱜᱮ ᱧᱮᱧᱮ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ᱤᱲ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ᱜᱮᱫ

0: 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ᱢᱤ 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ᱨᱡᱮᱱᱴᱤᱱᱟ ᱟᱨ ᱤᱝᱞᱮᱱᱰ ᱠᱤᱱ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ᱚᱜᱼᱟ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ᱴᱞᱟᱱᱴᱟ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ᱤᱫᱟᱹ 12:30 ᱨᱮ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ᱮᱪ ᱨᱮᱱ ᱯᱟᱹᱦᱩᱲ ᱫᱚᱞ ᱫᱚ ᱛᱮᱥᱟᱨ ᱴᱷᱟᱶ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ᱧᱩᱦᱩᱢ ᱢᱟᱦᱟ ᱯᱷᱨᱟᱱᱥ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ᱠᱷᱮᱞᱚᱸᱰ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ᱢᱮᱪ ᱨᱮ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ᱫᱚᱞ 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 ᱥᱯᱮᱱ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ᱠᱷᱮᱞᱚᱸᱰ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ᱥᱯᱮᱱ ᱫᱚ ᱱᱮ ᱢᱩᱫᱽᱨᱮᱜᱮ ᱯᱷᱟᱭᱱᱟᱞ ᱛᱮ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ᱧᱤᱫᱟᱹ ᱦᱩᱭᱮᱱ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ᱢᱤ 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 ᱥᱯᱮᱱ ᱫᱚ 2-0 ᱛᱮ ᱯᱷᱨᱟᱱᱥᱮ ᱯᱟᱹᱰᱩ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ᱩᱛᱛᱚᱨ ᱵᱚᱝᱜᱳᱯᱥᱟᱜᱚᱨ ᱟᱨ ᱚᱱᱟ ᱡᱟᱯᱟᱜ ᱯᱩ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ᱫᱟᱜ ᱨᱤᱢᱤᱞ ᱩᱱᱟᱹᱣ ᱟᱸᱥ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ᱢᱳᱣᱥᱩᱢᱤ ᱚᱠᱠᱷᱚ ᱨᱮᱠᱷᱟ ᱦᱮᱱ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ᱭᱢ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ᱜ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ᱠᱷᱤ ᱱᱟᱠᱷᱟ ᱨ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ᱮ ᱢᱮᱱᱮᱫ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ᱛᱛᱚᱨ ᱟᱨ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ᱯᱩᱨᱩᱵᱟ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ᱟ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ᱩᱛᱛᱚᱨ ᱱᱟᱠᱷᱟ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ᱫᱟᱨᱡᱤᱞᱤᱝ ᱟᱨ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ᱡᱮᱞᱟ 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 ᱵᱟᱨᱛᱮ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ᱲᱟ ᱠᱚᱣᱟᱜ ᱠᱨᱤᱠᱮᱴ ᱨᱮ ᱤᱝᱞᱮᱱᱰ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ᱢᱤᱝᱦᱟᱢ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ᱮᱡᱵᱟᱥᱴᱚᱱ ᱨᱮ ᱯᱮ ᱢᱮᱪ ᱥᱤᱨᱤ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ᱢᱤᱫ ᱢᱟᱦᱟᱨᱤ ᱨᱮ ᱦᱚᱞ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ᱥᱟᱯᱲᱮᱫ ᱫᱤᱥᱚᱢ ᱤᱝᱞᱮᱱᱰ 3 wickets ᱛᱮ ᱯᱟᱹᱰᱩ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ᱠᱳᱨ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ᱝᱠᱟ ᱤᱝᱞᱮᱱᱰ 4/7 ᱢᱚᱬᱮ ᱵᱚᱞᱛᱮ ᱡᱷᱚᱛᱚ ᱩᱭᱠᱮᱴ ᱯᱩᱪᱩᱡ 258 ᱵᱷᱟᱨᱚᱛ 4/5 ᱵᱟᱨ ᱵᱚᱞᱛᱮ 4 wickets ᱯᱩᱪᱩᱡ 262 ᱧᱩᱢ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ᱯᱮ ᱢᱮᱪ ᱥᱤᱨᱤᱡᱽ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1-0 ᱞᱟᱦᱟᱭᱮᱱᱟ ᱦᱚᱨᱢᱩᱡᱽ ᱥᱟᱹᱢᱩᱫ ᱫᱟᱦᱟ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ᱷᱟᱱ ᱵᱮᱯᱟᱨ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ᱡᱟᱦᱟᱸ ᱪᱮᱛᱟᱱ ᱤᱨᱟᱱ ᱦᱚᱛᱮᱛᱮ ᱦᱟᱞᱮᱱᱟᱜ ᱦᱟᱢ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ᱞᱴᱟ ᱯᱟᱹᱣᱲ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ᱫᱚ ᱤᱨᱟᱱᱟᱜ ᱫᱟᱜ ᱡᱟᱦᱟᱡᱽ ᱜᱷᱟᱹᱴᱤ ᱠᱚᱨᱮ ᱯᱷᱮᱨ ᱡᱟᱸᱜᱮ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ᱼᱟ ᱛᱚᱵ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ᱨᱟᱱ ᱵᱮᱜᱚᱨ ᱮᱴᱟᱜ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ᱦᱚᱨᱢᱩᱡᱽ ᱡᱷᱤᱡᱽ ᱜᱮ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ᱰᱳᱱᱟᱞᱰ ᱴᱨᱟᱢᱯᱮ ᱵᱮᱱᱛᱚᱨᱟ ᱠᱮᱫ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ᱜᱳᱨᱟᱪᱟᱸᱫᱽ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ᱥᱩᱵᱷᱚᱡᱤᱛ ᱢᱩᱨᱢᱩ.
1: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 ᱢᱤᱫ ᱰᱤᱜᱽ ᱰᱤᱜᱽ ᱡᱩᱞᱩᱜ ᱤᱯᱤᱞ ᱜᱳᱨᱟᱪᱟᱸᱫᱽ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ᱥᱟᱹᱜᱩᱱ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ᱜᱚᱨᱟᱡᱟᱛ ᱴᱩᱰᱩ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ᱟᱨ ᱛᱚᱨᱡᱚᱢᱟᱭᱤᱡ᱾ ᱩᱱᱤ ᱥᱚ ᱯᱚᱸᱪᱤᱥ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ᱱᱛᱟᱞ ᱢᱤᱥᱚᱱ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ᱨᱮ ᱪᱮᱪᱮᱫ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ᱩᱱᱤᱥᱥᱚ ᱛᱤᱨᱟᱱᱚᱵᱵᱳᱭ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ᱠᱟᱭᱨᱟᱵᱩᱱᱤ ᱥᱟᱱᱛᱟᱞ ᱢᱤᱥᱚᱱ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ᱨᱮ ᱪᱮᱪᱮᱫ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ᱵᱟᱦᱟᱞ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ᱲᱦ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ᱛᱟᱝ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ᱸᱭ ᱛᱚᱸᱜᱮ ᱤᱫᱤ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1961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ᱵᱤᱭᱮ ᱵᱤᱰᱟᱹᱣᱮ ᱯᱟᱥ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ᱜᱳᱨᱟᱪᱟᱸᱫᱽ ᱴᱩᱰᱩ ᱫᱚ 1962 ᱥᱟᱹᱦ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ᱚᱦᱮᱫ ᱢᱟᱪ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ᱚᱢ 1963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ᱠᱟᱭᱨᱟᱵᱩᱱᱤ ᱥᱟᱱᱛᱟᱞ ᱢᱤᱥᱚᱱ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ᱨᱮᱱ ᱯᱨᱤᱱᱥᱤᱯᱟᱞ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1980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ᱞᱮᱱᱟᱭ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ᱥᱠᱩᱞ ᱨᱮᱱ ᱥᱩᱛᱨ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ᱵᱚᱦᱟᱞ ᱞᱮᱫᱮᱭᱟ 1989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ᱥᱟᱢᱵᱮᱨ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ᱠᱟᱭᱨᱟᱵᱩᱱᱤ ᱥᱟᱱᱛᱟᱞ ᱠᱨᱤᱥᱪᱤᱭᱟ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ᱵᱮᱨᱮᱫ ᱞᱮᱱᱟ ᱜᱳᱨᱟᱪᱟᱸᱫᱽ ᱴᱩᱰᱩ ᱫᱚ ᱚᱱᱟᱨᱮᱱ ᱯᱷᱟᱣᱩᱱᱰᱟᱨ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ᱵᱟᱦᱟᱞ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ᱟᱲᱦᱟᱜ ᱵᱤᱫᱟᱹ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ᱜᱳᱨᱟᱪᱟᱸᱫᱽ ᱴᱩᱰᱩ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ᱨᱮᱭ ᱟᱬᱜᱳ ᱞᱮᱱᱟᱭ ᱚᱱᱟ ᱵᱤᱫᱟᱹᱞ ᱯᱮᱲᱟ ᱦᱚᱨ ᱟᱨᱟᱝ ᱦᱚᱨ ᱥᱚᱢᱵᱟᱫᱽ ᱢᱟᱨᱥᱟᱞ ᱛᱟᱵᱚᱱ ᱥᱟᱨᱥᱟᱫᱽᱞᱮ ᱡᱩᱜᱽ ᱥᱤᱨᱤᱡᱚᱞ ᱦᱤᱨᱞᱟᱹ ᱢᱚᱞᱚ ᱮᱢᱟ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ᱡᱟᱣ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ᱚᱞ 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ᱸᱫᱽᱢᱟᱞ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ᱲᱤᱧ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ᱫᱤ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ᱰᱩᱰᱩ ᱪᱟᱸᱫᱽᱢᱟᱞ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ᱱᱚᱬᱦᱮ ᱯᱩᱛᱷ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ᱫᱚ 1957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ᱫᱤ ᱥᱟᱱᱛᱟᱞ ᱢᱤᱥᱚᱱ ᱚᱯᱷ ᱫᱤ ᱱᱚᱨᱫᱟᱨᱱ ᱪᱟᱨᱡ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ᱞᱤᱴᱟᱨᱮᱪᱟᱨ ᱠᱚᱢᱤᱴ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ᱱᱚᱬᱦᱮ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ᱚᱛᱮ 53 ᱜᱚᱴᱟᱝ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ᱚᱬᱦ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ᱲᱤᱧ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ᱮ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ᱯᱩᱛᱷᱤ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 1969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ᱳᱣᱟᱞᱴᱟᱨ ᱴᱨᱚᱵᱤᱥ ᱚᱞᱟᱜ ᱤᱝᱨᱮᱡᱤ ᱜᱟᱢᱟᱢ ᱟᱭ ᱞᱟᱵᱷ ᱴᱮ ᱜᱟᱨ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ᱠᱟᱱ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ᱫᱚ 1986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ᱵᱮ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ᱫᱚ 11 ᱜᱚᱴᱟᱝ ᱚᱱᱚᱬᱦ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ᱤ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ᱰᱩᱰᱩ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ᱢᱟᱨᱟᱝᱵᱩᱨᱩ ᱯᱨᱮᱥ ᱢᱮᱪᱮᱫᱟ ᱠᱷᱚᱱ 1998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ᱠᱟᱹᱦᱱ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ᱤᱱ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ᱚᱱᱚᱞ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ᱞ ᱤᱫᱟᱨᱟ ᱡᱳᱥᱮᱯᱷ ᱤᱥᱨᱟᱭᱮᱞ ᱰᱮᱵᱷᱤᱰ ᱟᱨ ᱜᱳᱨᱞᱤᱭᱟᱛ ᱫᱤᱞᱟᱱ ᱰᱮᱱᱤᱭᱮᱞ ᱮᱢ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ᱟᱭᱟᱜ ᱚᱥᱟᱢᱵᱮᱨ ᱮᱱᱮᱢ ᱦᱚᱛᱮᱛᱮ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ᱜᱳᱨᱟᱪᱟᱸᱫᱽ ᱴᱩᱰᱩ ᱫᱚ ᱟᱭᱢᱟ ᱜᱟᱶᱛ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ᱤᱨᱳᱯᱟ ᱟᱨ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ᱮ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ᱵᱟᱭᱥᱤ ᱫᱮᱣᱜᱷᱚ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1973 ᱨᱮ ᱢᱩᱱ ᱥᱟᱠᱟᱢ ᱥᱤᱨᱳ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ᱟᱭᱴᱟᱨᱥ ᱨᱤᱥᱮᱯᱥᱚᱱ ᱠᱚᱢᱤᱴᱤ ᱥᱟᱸᱛᱨᱟᱜᱟᱹᱪᱷᱤ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1985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ᱦᱤᱦᱤᱨ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ᱥᱤᱨᱳ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ᱯᱚᱨᱤᱥᱚᱫᱽ ᱠᱟᱨᱦᱚᱨᱵᱤᱞ ᱫᱩᱢᱠ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1987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ᱜᱟᱶᱛ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1991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ᱢᱟᱱ ᱥᱤᱨᱳᱯᱟ ᱜᱳᱨᱟᱪᱟᱸᱫᱽ ᱴᱩᱰᱩ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ᱯᱷᱩᱴᱵᱚᱞ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ᱮᱱᱮᱡ ᱯᱟᱭᱨᱟ ᱥᱠᱟᱣᱴᱤᱝ ᱥᱮᱨᱮᱧ ᱫᱩᱨᱟᱹᱝ ᱦᱟᱹᱠᱩ ᱥᱟᱵ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ᱮᱢᱮᱨᱟᱛᱮ ᱡᱚᱜᱟᱣ ᱫᱚᱦᱚ ᱮᱢ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ᱥᱚᱠ ᱩᱱᱤ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 ᱥᱟᱶ ᱡᱟᱣᱜ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ᱭ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ᱛᱤᱨᱭᱳ ᱟᱨ ᱢᱟᱣᱩᱛ ᱚᱨᱜᱟᱱᱮ ᱚᱨᱚᱝ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ᱢᱟ ᱫᱩᱢᱠᱟ ᱟᱨ ᱠᱟᱭᱨᱟᱵᱩᱱᱤ ᱨᱮ ᱦᱮᱡ ᱞᱮᱱ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ᱨᱚᱲ ᱫᱚ ᱜᱩᱨᱟᱪᱟᱸᱫ ᱴᱩᱰᱩ ᱜᱮ ᱥᱮᱬᱟᱣᱟ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ᱥᱟᱦᱮᱵ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ᱛᱮ 1956-57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ᱟᱢᱮᱨᱤᱠᱟ ᱟᱨ 1978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ᱥᱠᱮᱱᱰᱤᱱᱮᱵᱷᱤᱭᱟ ᱫᱤᱥᱚᱢᱮ ᱫᱟᱬᱟ ᱞᱮᱫᱟᱭ᱾ ᱜᱩᱨᱟᱪᱟᱸᱫ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ᱚᱱᱚᱬᱦᱮ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ᱥᱤᱥᱤᱨᱡᱟᱹᱣᱤᱡᱟᱜ ᱢᱟᱦᱤᱢ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ᱤᱞᱤᱵᱤᱪᱷ ᱨᱩᱯ,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ᱧᱮᱱᱮᱞ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ᱦᱚᱲ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ᱵᱷᱟᱵ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ᱥᱟᱨᱥᱟᱫ ᱞᱮ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ᱷᱟᱵ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ᱚᱬᱦᱮ 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ᱜᱮ ᱱᱟᱥᱮ ᱵᱚᱱ ᱛᱚᱡᱵᱤᱡᱽ ᱞᱮᱜ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ᱤᱥᱚᱨ ᱵᱷᱟᱵᱱᱟᱦ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ᱴᱷᱟᱶ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ᱭᱟᱭ᱾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ᱟᱭ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ᱢᱟᱦᱤᱢᱟ ᱚᱱᱛᱚᱨ ᱛᱟᱞ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ᱭ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ᱫᱟᱭ᱾ ᱵᱟᱨᱥᱤᱧ ᱜ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ᱭᱟᱧ ᱟᱹᱣᱲᱤ ᱢᱚᱥᱚᱫᱚᱜ ᱨᱮ, ᱟᱢ ᱱᱤᱡᱮᱜᱮ ᱤᱫᱤᱧ ᱯᱨᱚᱵᱷᱩ, ᱥᱤᱫᱤᱧ ᱵᱟᱦᱟᱧ ᱢᱮ, ᱫᱷᱩᱨᱤ ᱨᱮ ᱧᱩᱨᱩ ᱟᱞᱚᱢ ᱰᱷᱤᱞᱟᱹᱣ ᱤᱧᱟᱹ᱾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ᱵᱷᱟᱵᱱ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ᱥᱟᱶ ᱫ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ᱦᱟᱱᱮ ᱮᱱ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ᱣ ᱠᱷᱚᱵᱚᱨ ᱨᱮᱠᱚ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ᱟ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ᱟᱨ ᱜᱟᱰᱟ ᱟᱲᱮ ᱨᱮᱜ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ᱜᱤᱨᱟᱹᱵᱟᱥ ᱠᱟᱛ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ᱜᱩᱨᱟᱪᱟᱸᱫ ᱴᱩᱰᱩᱣᱟᱜ ᱚᱱᱚᱬᱦᱮ ᱨᱮᱦᱚᱸ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ᱨᱚᱝ ᱟᱨ ᱨᱟᱥᱟ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ᱫ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ᱡᱽ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ᱜᱷᱟᱨ ᱥᱤᱢᱨ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ᱬᱦᱮ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ᱭ ᱵᱚᱨᱱᱚ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ᱮᱨᱢᱟ ᱥᱮᱡ ᱮᱢ ᱠᱚᱭᱚᱜ ᱞᱮᱨᱮ ᱧᱮᱞᱠᱚᱢ ᱤᱯᱤᱞ ᱛᱷᱟᱨᱮ ᱛᱷᱟᱨᱮ,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ᱞ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ᱥᱮᱨᱢᱟ, ᱨᱩᱯᱚᱫᱟᱛᱨᱚᱢ ᱞᱮᱠᱟ ᱵᱮᱨᱢᱟ, ᱡᱤᱣᱤ ᱡᱩᱰᱟᱹᱥᱤ ᱦᱤᱥᱤᱫ ᱦᱚᱭ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ᱭ ᱠᱷᱟᱭ ᱠᱷᱚᱭ, ᱢᱚᱱᱮ ᱛᱮᱜᱮᱢ ᱟᱛᱮᱱᱟ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ᱦᱟᱦᱟᱲᱟ ᱥᱟᱨᱮᱨ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ᱢ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ᱟᱪᱠᱟ ᱯᱟᱨᱟᱣᱟᱢ, ᱱᱤᱨᱚᱞᱟ ᱟᱲᱟᱝ ᱟᱸᱜᱟ ᱞᱟᱹᱭᱟᱢ, ᱡᱟᱜᱩᱣᱟᱨ ᱪᱮᱬ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ᱳᱨ ᱨᱮ, ᱪᱮᱨᱚᱵᱮᱨᱚ ᱫᱟᱨᱮ ᱠᱚᱨᱮ᱾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ᱧᱮᱱᱮᱞᱚᱢ᱾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ᱧᱮᱱᱮᱞᱚ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ᱡᱤᱣᱤ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ᱨᱮᱱ ᱥᱤᱥᱤᱨ ᱡᱚᱭᱤᱡ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ᱜᱮ ᱟᱹᱥᱩᱞᱤᱡ ᱟᱨ ᱩᱱᱤᱜᱮ ᱤᱫᱤᱡ,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ᱞᱟᱜᱟ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ᱥᱤᱨᱡᱚᱱ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ᱵᱟᱝ ᱢᱤᱫ ᱫᱤᱱ ᱚᱱᱟ ᱫᱚ ᱢᱚᱦᱚᱨ ᱢᱮᱴ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ᱠᱟ ᱦᱚᱸ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ᱤᱣᱤᱭᱟ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ᱟᱨ ᱵᱮᱼᱡᱤᱣᱤᱭᱟᱱ ᱠᱚ, ᱱᱚᱣᱟᱜᱮ ᱥᱤᱥᱤᱨ ᱡᱚᱭᱤᱡᱟᱜ ᱟᱹᱨᱤ ᱫ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ᱟᱨᱮ ᱨᱮ ᱱᱟᱣᱟ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ᱜᱮᱱᱚᱜᱼᱟ, ᱵᱟᱦᱟ ᱡ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ᱡ ᱟᱡ ᱛᱮᱜᱮ ᱧᱩᱨ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ᱱᱟᱢ ᱛᱟᱭᱚᱢ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ᱪᱚ ᱵᱤ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ᱤᱥᱚᱢ 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ᱴᱷᱟᱹᱠᱩᱨᱟᱜ ᱮᱢ ᱡᱤᱣᱤ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ᱴᱷᱮᱱ ᱜᱮ ᱥᱳᱯᱨᱳᱫᱚᱜᱼᱟ᱾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ᱟᱶ ᱫᱟᱨᱮ ᱥᱟᱠᱟᱢ ᱛᱩᱞᱩᱡ ᱠᱟᱛᱮ ᱧᱩᱨᱩᱜ ᱥᱟᱠᱟᱢ ᱚᱱᱚᱬᱦᱮ ᱨᱮ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ᱟᱥᱟᱝ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ᱱᱟᱢ ᱧᱩᱨᱩᱜ, ᱱᱟᱣᱟ ᱥᱟᱠᱟᱢ ᱠᱮᱫᱮᱡ ᱠᱮᱫᱮᱡ,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ᱭ ᱮᱱᱮᱡ,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ᱩᱯᱮ ᱵᱚᱫᱚᱞ ᱱᱚᱫᱚᱞ,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ᱫᱟᱨᱮ ᱦᱤᱞᱞᱳ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ᱟᱹᱜᱤᱭᱟᱜ ᱨᱮ ᱦᱟᱫᱟᱥ ᱦᱟᱢᱟᱞ, ᱧᱮᱯᱮᱞᱟᱵᱚ ᱞᱟᱦᱟ ᱠᱚ ᱥᱟᱶ, ᱢᱚ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ᱚ ᱮᱥᱠᱟᱨ ᱟᱥ᱾ ᱯᱩᱱᱟᱜ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ᱦᱚᱲ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ᱵᱷᱟᱵ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ᱦᱚᱲ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ᱞ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ᱚᱬᱦᱮ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ᱩᱵᱟᱹᱜ᱾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ᱛᱟᱹᱠᱤᱱ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ᱚᱠᱟ ᱦᱩᱞ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1855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ᱭᱟᱜ 30 ᱡᱩᱱ ᱨᱮ, 30 ᱡᱩᱱ ᱨᱮᱭᱟᱜ 6 ᱢᱟᱦᱟ ᱛᱟᱭᱚᱢ 7 ᱡᱩᱞᱟᱭ 1855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ᱞ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ᱚ ᱥᱟᱞᱜ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ᱠᱟ ᱦᱤᱞᱳᱜ ᱠᱤᱱᱟᱨᱟᱢ ᱵᱷᱚᱜᱚᱛ ᱟᱨ ᱫᱟᱨᱚᱜᱟ ᱢᱚᱦᱮᱥᱞᱟᱞ ᱫᱚᱛᱛᱚ ᱛᱟᱹᱠᱤᱱ ᱠᱚ ᱦᱮᱞᱮᱡ ᱠᱮᱫ ᱠᱤᱱᱟᱹ᱾ ᱱᱚᱣᱟ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ᱜᱟᱹᱰᱭᱟᱹ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ᱩᱵᱟᱹᱜ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ᱡᱚ 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ᱨᱟᱝ ᱦᱤᱞᱳᱜ 1855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ᱭᱟᱜ 6 ᱡᱩᱞᱟᱭ ᱵᱮᱜᱚᱨ ᱠᱟᱹᱭᱛᱮ ᱜᱟᱨᱵᱷ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ᱟᱨᱢ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ᱪᱟᱹᱢᱯᱟᱹᱭ ᱢᱩᱨᱢᱩ ᱛᱟᱠᱚ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ᱟᱨ ᱫᱟᱨᱚᱜ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ᱠᱚ ᱦ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ᱟ 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ᱮᱫᱽᱨ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ᱦᱩᱯᱴᱟᱹᱜᱮ ᱥᱟᱞᱜ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ᱮ ᱦᱟᱞᱟ ᱦᱟᱛᱟᱣ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ᱟᱜ ᱥᱟᱨ ᱠᱟᱹᱯᱤ ᱵᱚᱞᱚᱢ ᱮᱢᱟᱱ ᱥᱟᱯᱟᱵ 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ᱜᱟᱹᱰᱭᱟᱹ ᱠᱚ ᱨᱮ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ᱫᱟᱨᱚᱜᱟ ᱠᱚᱣᱟᱜ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ᱟᱨ ᱩᱱᱠᱩ ᱦ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 ᱦᱚᱨ ᱞᱟᱲᱟᱫᱚᱜ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ᱜᱮ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ᱜᱩᱨᱟᱪᱟᱸᱫ ᱴᱩᱰᱩ ᱟᱡᱟᱜ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ᱩᱵᱟᱹ ᱚᱱᱚᱬᱦᱮ ᱨᱮᱭ ᱢᱮᱱ ᱮᱫᱟᱭ᱾ ᱫᱷᱚᱯᱟᱨ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ᱷᱟᱹᱞ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ᱩᱵᱷᱚ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ᱠᱤᱱ ᱛᱷᱟᱯ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ᱫᱚᱨᱥᱚᱱ ᱛᱮᱠᱚ ᱰᱷᱤᱯ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ᱨᱚᱥᱟᱣ ᱢᱟᱛᱟᱣ ᱦᱚᱨᱢᱚ ᱨᱮ ᱢᱟᱭᱟᱢ ᱠᱷᱤᱪᱤᱨ ᱠᱷᱤᱪᱤ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ᱨᱮᱱ ᱫᱩᱥᱢᱚᱱ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ᱢᱟᱹᱴ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ᱭ ᱠᱚ ᱠᱷᱟᱞᱟᱥ ᱠ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ᱟᱴᱚᱠ ᱛᱚᱞ ᱫᱚᱞ, ᱫᱤᱵᱮᱱ ᱫᱤᱨᱦ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ᱹᱫᱷᱤᱱ ᱠᱚ ᱢᱟᱱᱟᱱ ᱟᱠᱟᱣᱱ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ᱦᱩᱞ ᱜᱟᱹᱨ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ᱡᱟᱣ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ᱹᱜᱤᱛᱮ ᱮᱫᱽᱨᱮ 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ᱢᱟᱭᱟᱝ ᱠᱷᱤᱪᱤ ᱠᱷᱤᱪᱤ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ᱵᱟᱹᱭᱨᱤ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ᱦᱟᱥᱟᱨᱮ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 ᱢᱚᱱᱮ ᱨ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ᱫᱽ ᱨᱮ ᱚᱱᱚᱬᱦᱮ
ধাতালি।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